0: 多放下了，谁给我？
1: 没有，是开始的。
0: 我一直在上一公司看见过，最近做了一个男生。
2: Okay, can I get another one?